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4: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5: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6: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同时呢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中秋小长假了啊，先祝各位小长假都能够玩得开心。当然说到中秋节呢，我们节目那必须得说一下啊，不对吧，这个热度还是要蹭一下的啊。其实关于中秋的传说有很多，朋友们听过最多的应该就是什么嫦娥奔月呀、啊、这个吴刚伐树啊、玉兔捣药啊什么之类的。

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2: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3: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0: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势，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月亮对我们的影响。明天就中秋节了嘛，各位都得出去赏赏月什么之类的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地球人呢，大家都是啊，天上挂着的月亮真的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吗？我跟你讲，这个答案还真是肯定的。其实古人早就注意到月亮对地球上的环境啊还有生物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有一些动物选择在满月的时候来进行繁殖，而有的呢会在这天晚上就显得特别的活跃。比方说养狗的朋友们有个类似的经验，就是你们家的狗啊是不是会在月圆之夜发出鬼哭狼嚎的那种声音啊，而且经常一只狗就能带动一整个小区的狗啊。对，我经历过啊，很吵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我总觉得他们是在对暗号，然后挨家挨户的狗各自在对暗号，然后呢在后半夜一起把主人做掉，然后就可以拍一部电影叫做《汪星球崛起》啊。但我跟你讲，不仅是动物，人类也是一样。有科学家一共找了500多人做实验，参与者的睡眠质量啊、睡眠时间长短，似乎都跟月球的周期活动变化有关系。简单来讲呢，就是伴随着月球接近满月，实验者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同时呢，也会因为夜晚的月亮变得更加的明亮，睡眠的时间，开始的时间也会更加的晚一点。这个研究者表明呢，这是现代人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啊。虽然说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跟原始社会已经截然不同了，哪怕现在的这个电灯比月亮还要亮，哪怕你睡觉拉窗帘，无论你看不看得见月亮，哪怕别的光比月亮还要亮，但是我们依然会遵循月亮给予我们的一个生理规律。这就是我们体内的某种基因可能依然继承着月亮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么一种影响开始啊。研究者猜测呢，在远古时期极有可能是伴随着满月的出现，原始人呢会进行月下的狩猎或者是采集活动啊，因为明亮的月光可以给他们安全感，比平时要亮堂一些。正所谓月亮走我也走啊，月亮陪我追野兽，是吧？甚至呢还有一些原始人的社交活动也是因为满月而开始的。所以时间久了呢，原始人类的睡眠就会受到月球活动的影响，伴随着月球的运行轨迹，他们出现在夜空当中的情况也不断的变化，那原始人类的睡眠呢也会随之不断的调节。由此可见，虽然我们已经告别原始社会可能几千年了，但是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演变的过程当中留下了很多远古的记忆啊，现代人依然还是完整的保留着。这个逻辑呢，我昨天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呢，也有点理顺了。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媒体人，那咱们肯定还是要这个追求一下真理的，对不对？要好好的亲自的实验一下。这个呢，其实测起来还是不难的，不测一下嘛，对吧？就是我这晚上的睡眠跟前一天，比如说月亮越来越圆了，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嘛？反正我这几天都是带着智能手表睡觉的，智能手表是什么？智能手表睡觉的。说实话呢，真的把我吓到了。就是农历8月初9啊，我的睡眠是10个小时，但是昨天就是距离8月15很近的8月13，我的睡眠竟然只有5个小时。我当时看完以后，我看完那个手表的记录，我说这也太准了，这也太准了，真的是越靠近满月，睡眠就睡得越少。难道是我的行为真的被月亮给控制了吗？难道我要变身了吗？是不是？难道我要长尾巴了吗？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哦，我那天睡得长是因为周六休息，昨天睡得早是因为今天早上要早起做节目。到头来不是月亮控制了我，而是我这该死的事业心呐。

FM。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也非常感谢建设银行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经常出去玩啊，外出出差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建行尊享白金卡，可以预约接送机，使用机场的贵宾厅，同时呢拥有酒店的优惠、代驾、健康权益，而且年费呢还支持积分兑换，出门在外省心又便利。那如果侧重家庭生活，建行家庭挚爱卡会更合适一些。卡片呢提供了就医的协助服务，带老人体检也是非常的省心，加油啊、商超消费、孩子兴趣班也都有优惠，居家生活也能省下不少。一张呢关照个人出行，一张守护家庭的日常，大家可以登录建行的手机银行查看完整的权益，按需来选择属于自己的卡片，也可以到附近的建行网点去了解一下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小长假了啊，所以到每年这个时候呢，除了聊聊月亮之外，刚才上面的聊聊月亮啊，这个也会说一说月饼啊，这个逃不开的这么一个话题，中秋节不就干这个了，吃月饼赏月啊，就导致每年聊这个话题呢，说实话没什么可聊的了，就跟吃月饼一样，你明知道那玩意儿也就那样了，但是每年呢还是要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所以呢就月饼这个话题它也是一样，就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总得说一次，但都在想方设法的就是说的不一样，所以呢根本就不需要横向对比，我跟自己比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还特意把之前的节目也都找一找，看看以前都怎么说这个月饼这个话题的。这么一看吧，很感慨，就这些年说月饼的变化跟发展真的就都在我说的这条线上。之前呢是吐槽月饼的过度包装啊，买月饼送什么贵价的白酒，感觉啊这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呢一盒1288啊，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啊，因为两个东西都加一块也不值这个钱啊。然后呢吐槽过这个五仁月饼，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那时候就突然开始一致声讨这个五仁月饼，有朋友说青红丝是罪魁祸首啊，那冬过馅儿的啊，甚至有网友说收到两盒月饼，那一盒四个，一共八个，一打开都吓哭了，八个五仁的，八心八件五仁，全五仁的，到底谁恨我？可以直说，不用这么对我啊！没有谈恋爱，没有前任，到底谁往死了搞我？全给我五仁的月饼。之后呢，还有吐槽这个月饼神奇的保质期的。当时说浙江有人送礼，中秋节送月饼是最没毛病的一种选择嘛，主要这玩意儿它也多呀，对吧？你可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到了这个时候呢，家里最不缺的就是月饼，但是呢比把别人送给你的月饼没注意用送回去更尴尬的事情，就是浙江有一哥们儿啊，当时送的月饼啊，这个放在家里边已经很久了啊，他没注意，有一天翻出来一看，哟，这月饼别浪费了呀，那我自己也不吃，我送出去啊，结果对方一看，哎呦，十年前的月饼。更奇葩的是打开盒子一看还油汪汪的没坏啊，这也是当以前吐槽过的。另外呢还吐槽过这个单位中秋节福利差啊，就发一盒月饼啊，还吐槽过这个月饼不健康的，含糖量超标的，对吧？就是总结下来呢，非常自责的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来啊没说过月饼的好话，全是坏话。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美食，怎么能光批评不表扬呢？对吧？这以后让月饼在食品界怎么混，是吧？还怎么有脸跟饺子跟粽子玩，是吧？最主要问题就是你总这么批评月饼，他自己也很焦虑啊，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呀，怎么得罪这么多人呢？为了讨好别人只能不断的尝试新花样，结果越努力越无力，因为这年头月饼都内卷啊，卷的厉害，就跟很多汽车一样，现在也开始内卷了，真的不信你到10月1号、3号在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看看我们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这次车展呢也是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的新能源车也会悉数的登场，家用的代步啊， SUV 啊，潮流的电车呀，很多车型在现场，你去看一看现在车到底卷成什么样了。以前大家买车只看三大件，发动机、底盘，还有什么东西来着啊，变速器。现在买车看的东西就可太多了啊，什么有没有冰箱啊，智能驾驶辅助啊， AI 的智能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啊。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媒体平台的优势啊，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一些多重的福利也都会在现场展现给各位。如果各位想去的话，看一看最近有换车的需求，或者说就单纯的欣赏一下现在的一些新车，记得10月1号。

0: 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正在直播的是八点最来势，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马上就中秋节了，还是得说一说这个月饼这事儿啊。咱们说这些年呢，不断创新的月饼馅儿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标志化的存在，象征着年龄，这个年轻人呢，他不愿意吃传统月饼啊，一直想让这个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啊。那中老年人呢，又开始注重自己的健康，那传统月饼齁甜又不能多吃，你说月饼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些年呢，你看这个月饼馅呢，各种的推陈出新，新花样已经超出你的想象空间了。就简单总结一下吧，像五仁月饼啊、豆沙呀、包括早年的这个莲蓉啊、蛋黄啊，这基础款。然后呢，月饼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随机的排列组合，在包罗万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这个从蛋黄到紫薯蛋黄啊，从豆沙到豆沙双黄，从那个五仁到威士忌五仁，从莲蓉到莲蓉鸭肉，这都是第一步的尝试。简单来讲呢，就是简单的混搭啊，再进一步那就是突破了，它已经超越混搭的这么一个界限了。在了解到大多数中国人热爱吃肉的这么一个本质之后呢，这一类就直奔主题了，就直接提升了月饼的维度，那就是鲜肉月饼。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有不同的变化，比方说红烧肉月饼啊香辣牛肉月饼啊，小龙虾月饼啊，大闸蟹月饼啊，酸菜牛肉月饼啊，对吧？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放下自己才能拥有全部，这人生最难懂的道家哲学在月饼的身上那体现得淋漓尽致。要能把这个道理明白的话，你人生都看透了。真的就是当你已经不把月饼当月饼了，你会发现月饼的提升空间是如此的广阔。当我们放下月饼属于糕点的这么一个固有认知，就好像你在一个一杯啊装满水的杯子里边，你再想倒水的话，你要先把这杯水倒掉。那月饼皮儿就好像这个杯子，那当杯子里的水倒掉之后，你想换什么都可以。于是干饭系列的月饼就出现了，什么方便面月饼啊、螺蛳粉月饼啊、鲜肉榨菜月饼啊、笋干鲜肉月饼啊、宫保鸡丁月饼啊、腐乳月饼啊、火腿笋干月饼等等等等。总之你喜欢吃什么就把它包在月饼里面啊，吃月饼的同时有那种干饭的快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巧克力月饼、冰淇淋月饼、红酒月饼、咖啡月饼、茶叶月饼，还有什么松露鹅肝月饼等等等等等等，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啊。月饼当中还能透露着一些小资的情调啊，特别是黑松露鹅肝的，是不是啊？当然了，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月饼还在不断的进化着。有商家呢进行了臭鳜鱼月饼的试吃，之前啊结果不太理想，因为太臭了没推出来。但有失败也有成功的呀，有商家经过不断的尝试推出之前推过那个冷锅串串月饼，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里边有牛胸肉、牛百叶、牛蹄筋、牛舌、牛肚、牛肝菌酱，再加上豆皮啊、腐竹啊、笋啊，这些原料和到一块儿，搭配鲜香麻辣的藤椒锅底，红油拌上芝麻做馅儿，这一口咬下去，我觉得月饼皮儿的都是多余的，你换个皮儿会更好，然后你就可以改名了，改名叫包子，是吧？其实呢，月饼在演变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创新，为的就是能够紧贴时代，被年轻人所接受。在这我也多说一句啊，月饼真的是中国这些传统美食当中最艰难的一个，本身呢接受月饼的人就很少，真的我说这话你别不相信啊，就咱们那几样中国传统节日的美食，你跟他们比一比，饺子你就不用说了，现在吃饺子跟过不过年没关系了，是吧？就有段时间不吃，你就想吃一顿，而且饺子就那种几种经典的馅儿啊，就满足所有人的胃口，没人挑理，也没人说这个什么茴香鸡蛋什么滚出饺子界什么之类的啊。再比如说粽子跟月饼一样，这都是传统节日美食，但是呢，粽子你到很多城市，你就不用到城市里边，你各位去咱们江苏、浙江、江浙一带的这个服务区，你就能吃到，是吧？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刚出锅的月饼，而且一南一北，一甜一咸，蛋黄、鲜肉、大枣、红糖这几个馅儿，反正就是全国人民的口味需要了。你想吃甜的，想吃咸的都可以，哪怕汤圆，对吧？好多人在家里边，汤圆这东西还能作为一个饭后的甜点。

0: 这是罗大佑的《夜市秋月明》。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甄选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这款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大白美妆的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也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节后再见了，拜拜。
1: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

0: 送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看你。

或许不曾料到，这首自己玩票性质推出的歌，在将来会成为他本人音乐领域的一个代号。毫无疑问，深情的男人是最让人动心的，尤其是执着又深情的男人，自然更加让人难以抗拒。而在这首歌当中，梁朝伟就是这样的男人，对爱全情投入，温柔又执着。当沧海都已成桑田，有人说对爱情只能投入七分，要为自己保留三分，因为如果当你全部投入的时候，你会期待过多，你会患得患失，而也许这一切就是你烦恼的开始。

庾澄庆想念你，大声唱着想念你的庾澄庆，现实当中自己的婚姻也不是特别顺利，只是那个时候他一定是深爱着那个叫做伊能静的女人的。爱情总是人们难以割舍的期待，无论是已经失去的还是曾经拥有的，都会有那么一首老情歌来作为见证。时光匆匆，当这些动人的老情歌再次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那份感动依然会让你心潮澎湃。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时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当中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德彪西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却能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所有后来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来聆听德彪西的《月光》。

这是德彪西的月光。从德彪西的画室走出来，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为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伦·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滚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谱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里听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沉甸甸的牵挂。是来自 Glenn Miller 的《月光小夜曲》。

这是来自格伦梅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二战结束20年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年轻人长大，他们不再满足于父辈的浪漫与秩序。60年代的美国，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嬉皮士文化此起彼伏，迷幻摇滚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月亮也不再温柔，它变成了通往内心深渊的入口。1967年，大门乐队发表《Strange Days》专辑，其中的《月光之旅》（Moonlight Drive） 是迷幻摇滚里经典的月亮意象。主唱 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诗人，他写深夜沿海岸驱车，月光洒在公路上，现实与幻觉的边界慢慢模糊。这首歌里没有俗套的爱情，只有欲望、死亡和对日常的逃离。洛杉矶的夜色很重，月光冷得像冰，对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对主流世界的失望，对未知体验的渴望，月亮的阴暗面第一次在流行音乐里被如此直白地呈现。这是来自 The Doors 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

这是来自 The Doors 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现实。

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 Space Oddity， 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指挥中心在呼叫，但是宇航员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星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里，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0: 是位居于全国所有村子当中的第一名，而且还入选了省级的金牌旅游村啊。
1: 我就喜欢这样，就是省内非常有名的度假的地方
0: 啊，
1: 但是呢外地人并不知晓。
0: 是，
1: 哎，这下子
0: 很宝藏，很小众。
1: 没错，浙江人民我们过来了，我们过来抢一抢这个度假的好地方啊。
0: 嗯，
1: 那站在祥云村的码头上呢，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靠海吃海的内涵。就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叫开渔节，锣鼓喧天，对，鞭炮齐鸣，就我们觉得好像只有过年的时候那种赶集才会有的场面啊，人家这个时候有，而且你看着好多的船浩浩荡荡的一起驶向东海的时候，真的会热血沸腾的感觉。而在冬季的这个渔获旺产的时候呢，大型的那个拖网船又会出港，然后码头上呢，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繁忙，就收获了。
0: 对，感觉看起来就特别的有干劲儿啊，生活当中是充满了美好的动力啊。除了这个节日以外呢，在每一年的农历的5月13，窦美公池王爷的诞辰也是龙舟竞渡、海上泼水、烟火秀啊，在这里就轮番上演，民俗和现代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个村子就变成了狂欢节一样，特别特别的热闹啊。
1: 我现在恨不得就已经过去想看一看这个热闹的场面。
0: 对，
1: 因为可能旅行海边大家常见，但是这样的节日却不常见啊。
0: 对，
1: 那想起我曾经在那个海南琼海一个菜市场后面就发现了一小片蓝绿色的海，然后你就吹着那个带着一点点海鲜的腥味的海风，看着那个捕鱼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就知道这个世间富足的感觉藏在了一筐鱼、一艘船、一个忙碌的码头上。
0: 嗯，这样的幸福很简单，也非常的充实，对不对？其实在海边很多的音乐人也写出了一些很美妙的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乐队也是非常知名和老牌的一个乐队，叫做纵贯线乐队，也是一个限定的乐队啊。
1: 对，就是李宗盛、张震岳、周华健、罗大佑组的一个组合。
0: 对，一个限定组合。他们呢曾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公路啊，推荐给所有开车的小伙伴来听，真的很有感觉。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有一句歌词唱的是过去的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的远方，是不是充满了那种未知的浪漫的惊喜的
1: 感觉，很适合在海边自驾的时候听。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来自于纵贯线乐队公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从北方的黄海之滨到南方的南海之畔，那么两座渔村呢其实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的、一座就是刚刚说到的山海相拥的古村落、一座呢是漂浮在海上的城市，但是呢同样藏着让人眷恋的生活气息。
2: 是，我们接下来去到的是山东青岛的青山渔村，它很特别啊，是藏在崂山的壁湾当中，背靠着崂山山的主峰，面朝万顷碧波。它呢也是青岛保存最完好的传统渔村之一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入选了第一批的中国传统古村落。这里呢就是山海文化和人文历史的完美融合，红瓦房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啊，在这里还可以看得到青山、梯田、茶园、港湾，还有渔港、海洋交汇在一起啊，可以说层次非常的分明，是山海天组合在一起的一幅美丽的画卷啊！
1: 听亚楠读的时候已经有画面了。
2: 对，
1: 而且这个地方也是网友们经常说，有人拍那个在欧洲的布拉格，然后呢拍完了之后他说，这不是我们青岛吗？
2: 青岛崂山的青山渔村。
1: 对、而且这个青山渔村的话真的是误打误撞啊，我小时候第一次出门玩，在小学参加那个夏令营到青岛、坐着火车摇摇晃晃一整夜，到达青岛之后呢你觉得很累嘛，结果第一天那个老师的行程就是爬崂山，
2: 对，
1: 我就有点爬不动，于是呢就有一个家长带着我们在崂山底下的这个小渔村玩、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大海、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呢不是那种沙滩式的，它是那种礁石的、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潮汐潮落之后呢，它那个搁浅的一些石头围成的，就围成了一种小湖、里面就会有小鱼跟小螃蟹，当时在下面捉了整整一下午的螃蟹，我觉得
2: 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儿童乐园，
1: 对，就是童年非常美好的回忆之一。
2: 是的，
1: 所以讲到这个我真的就由衷的发出感慨，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玩啊、而且呢在它周边有很多干净的小巷子，仰头就是青山的那种山峦、然后俯首就是浩瀚的大海，这样的一个山海相及的景象其实在城市当中真的很难看到，就处处都是风景。
2: 是，
1: 而且站在崂山环山公路的观景台上看的话，就青山湾是碧波荡漾的，而且呢有很多的红房子的那个红屋顶嘛、跟绿树相映成趣，如果你喜欢拍照啊，一定要去。
2: 是的，对于这个喜欢摄影的小伙伴来说，大家都知道青岛的房子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那青岛其实除了好看好拍以外，好吃的东西也特别多，因为在海边嘛，所以渔民世代都是以渔为业，他们出海捕鱼养殖海鲜啊，当新鲜的鱼被捕上岸之后呢，最简单的做法也是最美味的做法是什么？
1: 蒸它。
2: 对呀、就是清蒸，对吧，蒸煮、再配上一杯崂山绿茶，哇，感觉太棒了，
1: 再配上青岛啤酒。
2: 对，
1: 哇，这个度假真的非常好啊，而且离我们也很近嘛，对不对？现在去的话再也不用像我曾经坐着绿皮火车颠过去了、现在的话非常的快捷跟便利啊，甚至很多朋友会自驾过去。
2: 对，
1: 当然除了山东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渔村就是海南陵水的疍家鱼排。就是每一次说到去海南，大家都会说哎呀你不要在海口玩，其实你到三亚到陵水啊，甚至到这个琼海等等地方，它的风貌是不一样的，
2: 相对来说小众一些，
1: 对，
2: 物价会更便宜，
1: 是的，是的，
2: 人也更少，
1: 而且有另一番独特的景象。
2: 对，
1: 比如说在新村港啊，疍家人呢就以海为田，以舟为家，千百年呢他们浮屋啊和船舶就集结成一片片海上的村庄，这也是为什么开头我说有一些是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说的就是它了哈。随波起伏，生生不息，而且呢它的港内的风浪比较少啊，是一个很难得的避风两港，然后再加上这个海湾的水流交换的迅速，浮游的生物特别的丰富，气候又很温暖，水质又很清澈，所以呢这边就是世界一流的养殖两港，像这边有珍珠啊、有鱼排啊，有疍家文化呀、都是这里的名片。
2: 对，什么鱼排呢，鱼排是那种成片的，在海上是那种非常独特的一种街区的感觉，木屋栈道纵横交错，就好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啊，所以在这里是不可能有车马的，只有 还有船只，搭乘海上公交船，穿梭其间，阳光呢会洒在海面上面，鱼排呢就随着海浪轻轻的摇摆，这就是疍家人世代耕海而居的模样了。
1: 嗯，所以到这里之后呢，也有好吃的要推荐给大家。
2: 什么呢？
1: 叫天下第一粥，啊，气鼓鱼粥。
2: 气鼓鼓的鱼吗？
1: 有点像啊，就新鲜的气鼓鱼呢会慢火去熬制，那个米粒就会吸饱了海味的鲜甜，有点像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海鲜放在粥里面粥米火锅，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然后就养胃，然后呢又很美颜，一碗下肚就尝到了整个大海的那种鲜甜了。
2: 是的，当然今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一起聊聊天，去到咱们中国的各个小渔村来走一走逛一逛

用它非常的适合。今天是咱们的限时宠粉破价，只要399元，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下单抢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9: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庆假期10月5号6号，在故城湖畔南京水漫城烟花大秀璀璨启幕。是的，就在10月5号6号，来到水漫城可以共赴一场星河璀璨之约。这一次呢，我们的高淳故城湖的水漫城会给大家带来万人品蟹嘉年华，一张套票只要99块钱，就包

包含大门票、谢宴、湖畔的音乐节，还有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以及礼物盲盒，这些呢全部都打包，每人只要99元。光是烟花和无人机秀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大家呢可以给咱们的镇江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发送963，发送963来获得报名链接。

0: 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想不少使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伙伴呢，都非常喜欢这一款精华感十足的护肤水。它和普通的化妆水体验感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里面呢就添加了品牌经典的活性精粹。那么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在它的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1530块钱。今天是咱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呢，只要399元。现在大家下单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小样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价格真的非常划算。是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赶紧登录，
1: 可以感受到山和海的壮阔，还有边境的那种宁静质朴，很多的味道交织在这里呢，就让这座渔村啊变得特别的格外的吸引人，味道也是比较的不一样啊。
2: 是的，就亚楠说到这个看渔民们采收生蚝，我曾经在海边看，就喜欢看别人挖那个生蚝，可以看一个下午，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治愈。可能就是现在大家的工作都是用脑嘛，
1: 对，
2: 就是用脑过度之后你就想干点体力活。
1: 是的，
2: 看别人在那就是赶海的时候，不管是挖螃蟹呀、弄那个什么蛏子呀，还是挖生蚝，你就觉得哇，好想看，就有点像大家看直播的时候看别人修马蹄一样。
1: 对，又治愈而且又很惊喜，同时还有点小小的刺激，
2: 而且是现场看。
1: 对，
2: 如果运气好，有一些人还会问你要不要来尝一个新鲜的，就真的很有趣哈。
1: 确实海边真的是又好吃又好玩。听到这里，我想大家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特别想去海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等一个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渔村的美好终究离不开舌尖的滋味啊，就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每一座渔村的美食呢，都带着大海最纯粹的馈赠，新鲜本真质朴，让人一口难忘。
2: 对，说到温岭小若村的海鲜呢，它就主打一个鲜字儿，刚刚从东海打捞上来的虾蟹鱼贝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清水蒸煮啊，就可以激发出它最鲜的滋味了啊。包括像这个清蒸梭子蟹，肉质特别的饱满鲜甜，白灼虾呢，只要蘸上简单的酱油和醋，一口下去啊，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还有当地很有特色的一种美食叫做鱼饼，还有虾糕，用料非常的实在，香弹可口，是这个渔村人餐桌上的常客。大家呢坐在海边的小餐馆当中，吹着海风，吃着鱼鲜啊，再配上一杯本地的米酒，非常的满足啊。
1: 现在
2: 调制的蘸料酸辣鲜香，层次非常的丰富，除于干贝蒸水蛋，这些美食都是渔家人当地的这个世代相传的美味，做法很简单，但是呢味道却非常的本真啊。
1: 对，还有青岛的这个青山渔村的海鲜啊，他们呢就非常的豪迈，因为是在北方嘛，那这个辣炒花蛤呀，油焖大虾呀，酱爆鱿鱼啊，滋味特别的浓郁，然后配着青岛啤酒，就是海边最惬意的吃法了。然后当地还有特色的鲅鱼饺子啊，新鲜的鲅鱼去剁成泥，然后加入韭菜调味，皮薄馅儿大，然后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包括像广西的竹山村的生蚝就是肉质很肥美，当地有烤生蚝、蒸生蚝，简单的处理就无比的美味。包括像北仑河的河鲜和海鲜一起搭配，就构成了非常独特的边境风味。
2: 是的，说到大海的美食和馈赠，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不能光听我俩说呀，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吃大餐了。来听陈奕迅的这首歌曲《海胆》。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呢，我们一起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走进了温岭的小若村、泉州的祥鱼村、青岛青山鱼村，还有陵水蛋家鱼排、东兴竹山村，看过了彩色的石屋、千年的渔火、山海相拥、漂浮的村庄，也同样呢尝遍了大海馈赠的鲜美滋味。
2: 是的，说到这些小渔村，他们的特点还蛮统一的，因为很安静也很缓慢、可以看得到潮起潮落，然后听得到渔舟唱晚，还可以看得到渔家人捕获那些渔获的那些喜悦，所以我觉得他们会还原生活比较质朴的样子、如果你也希望能够过上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欢迎你去到这些我们所推荐的小渔村啊。
1: 是的，而且呢也明白了什么是靠海吃海的坚守、什么是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什么是简单纯粹的幸福啊。那每一座渔村呢都是一个治愈的港湾，能够让我们把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放，能够让浮躁的心灵回归到平静当中。
2: 是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感觉很累，需要有一个地方放空一下，调整一下自己，咱们就不妨可以去到一座渔村，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去感受一下最本真的人间的美好了。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同样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
1: 是的，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啦，拜拜
2: 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中秋假期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26号雨量中等，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秋期间气温总体适宜，25号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26到27号受到降水影响，气温有所下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学市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到27摄氏度。25号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阴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到31度。2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中国人的浪漫就藏在一年四季的时令蔬果当中，秋天瓜果成熟，果实飘香，食材当中就藏着民俗历史和生活趣味。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蔬果碎食记》，作者焦桐以美食散文见长。这本书呢，就围绕着四季蔬果所书写，大量的描写了秋天成熟的果实，不只写味道，更写风物传说、民间习俗，文字风趣雅致，可读性很强。大家呢，不需要正襟危坐的来进行阅读，休闲的时候随手翻看就可以获得阅读的乐趣，非常适合全家共读。让我们从食物当中读懂世界的流转，感受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活美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整首歌的情绪是夜晚望月的时候内心的心事的独白。月亮见证过无数人的相逢与告别，它记得很多的心事，也会帮我们消化一部分的执念。今天在中秋佳节到来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里，给各位听一听关于中秋、关于月亮的一些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跨越时代的经典《中秋夜最浪漫的告白》，邓丽君的版本，1977年正式收录在专辑《岛国之情歌》第四集当中。编曲简约干净，旋律缱绻温柔，邓丽君婉转软糯的唱腔，把心底的那份不加修饰的真心娓娓道来。中秋的情谊不只有思乡念亲，也包含爱人之间的相守，知己之间的懂得。爱不必轰轰烈烈，真诚长久便足以抵御岁月漫长。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不必千言万语，天上的这一轮明月可以代表所有的真心。今天我们不听邓丽君的版本了，在节目当中听了太多遍了，我们今天要听小歌齐秦的翻唱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西游这本书将西游记原有故事掰开揉碎，您不难会发现，唐僧啊，其实除了做到了坚决遵守清规戒律之外，再无特长。孙悟空呢，只是一个能力高、情商低的傻白甜。这个猪八戒闯荡江湖，凭借的其实呢是见人下菜碟儿的本事，而存在感最低、看似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呢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高手。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呀慢慢给您往下说。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孙悟空真的是能力强、情商低的典型吗？取经之前，这个孙悟空啊应该是师徒四人当中最风光的，他在花果山当了猴王，还自封齐天大圣，挑战天庭的权威，结果啊，这嚣张过了头，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作者刘伯说，孙悟空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是因为他太贪恋这个优越感了。当初花果山选猴王的时候，一群猴子站在神秘的水帘洞前打赌，谁能进去里面再平安地出来，谁就来做这个大王。贸然闯进未知的水帘洞必然是有风险的，但孙悟空为了博得他人的喝彩，一冲动就钻了进去。这其实呢是个很孩子气的举动，不过勇敢也好，这个鲁莽也罢，总之啊，这一跃

0: 这些都吃的呀，
1: 对啊。
2: 哟，无忌，你回来了，快快快，坐下来吃。
0: 吃吃吃，吃最虾最蟹都是吃的。
2: 这是啥？
0: 这个啊，您尝尝就知道了。尝一个，尝一个。嗯。大口咬，大口咬，咬里面的馅。
2: 好。啊。
0: 尝一口，尝一口。
2: 哎呦喂！饿了吧？
0: 都是肉，这个鲜肉月饼。哦哦哦，皮薄馅大，可香了。好吃吧？这个好吃的啊。
2: 那这比那个？
0: 这个比那个好吃。
2: 真的哈。
0: 这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酸甜口的不太一样的。
3: 陶无忌松了一口气，他放下包后也坐了下来。
0: 这个蟹我给你剥一只啊，啊。怎么样，好吃吧？不一样的味道啊！这个熟醉蟹不为之，这个一定要炒的。
3: 吃完晚饭后，陶父开始收拾行李。
4: 儿子，明天啊，爸爸就要走了，你和小慧呀，也不能天天吃外卖，那多不健康啊。
5: 再说了，爸爸把锅呀都给你们买好了，爸，你们
3: 看着父亲苍老的背影，陶无忌有些不舍，也有点内疚。
6: 对不起啊，我和小慧的事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毕竟我现在这个条件。
4: 我理解，我要是他爸爸妈妈呀，我也会这样。谁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苦呢？你看咱们家一辈子呀也买不了上海一套房子。儿子，不过咱们家呀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穷，我回去啊再给您凑几个，先把这个首付给付了。
6: 爸，其实我暂时不打算买房子。
5: 不买房子？嗯。你想做倒插门啊？嗨，咱们山东男人可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啊。你看你看你看看，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
3: 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5: 喏，这是你妈给小慧的见面礼，你收着。
6: 爸，你，
5: 哎，你拿着，你先给她存着呗。你要是不拿呀，你妈不放心，说不定明天就来了。拿着，拿着，拿着。
4: 这就对了。
3: 陶无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强忍着泪水。
6: 爸，等你下次再来，我一定过得会比现在更好的。
3: 苗彻的前妻玛丽常年住在美国纽约，她给赵辉打来电话。
7: 南加大的卡尔医生昨天去中国了，应该在东南医科大附属医院做学术交流呢。
8: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我明天就开车带蕊蕊过去。
7: 如果蕊蕊要来美国做手术的话，你也可以放心，我能陪她。
9: 谁让李莹去世之前我答应做蕊蕊的干妈呢？
7: 现在想起来，这个女人狡猾。
8: 谢谢你，玛丽。哦，对了，有空你带露露多回国看看。
10: 苗彻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挺想你们的。
7: 打住打住，
9: 我这边已经半夜了。
8: 好吧好吧，那再见。
3: 第二天，赵辉带着赵蕊去见来中国做学术交流的卡尔先生。卡尔在仪器前替赵蕊仔细检查了一番，结束后他说：“检查完了，你休息一下。”卡尔带着助手和赵辉一起走出了检查室。先生，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女儿的眼睛已被确诊为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三人走进一间办公室，落座后，助手进一步向赵辉解释：“
11: 赵先生，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赵蕊的眼科报告了。是这样的，

0: 睛的黄斑区还暂时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色素已经发生了一些紊乱，而且出现了一些脱色和萎缩的症状。
1: 卡尔在一旁补充说明，我建议您的女儿应该立即接受治疗。
0: 这样就是这个疾病对眼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她的视力会逐渐下降，所以我们建议可以让赵瑞那最好尽早接受治疗。
2: 明白。
1: 卡尔继续说，黄医生会给你解答费用的问题。不好意思，我的下一位病人在等我。赵辉起身和卡尔握手，非常感谢。不客气。
0: 赵先生，像蕊蕊这种情况我们有不少成功的案例，至于价钱的话，治疗加上检查差不多要200万美金。
1: 赵蕊走到办公室门口，听到了对话。
2: 可以再优惠一点吗？毕竟200万美金也不算是个小数。
1: 赵辉出来，怜爱地搂着女儿。
3: 爸，要不然就算了吧。
2: 哎呀，别担心，胖宝贝儿，有爸爸在。
1: 晚上得知此事的苗彻给赵辉打电话。
4: 我能凑出100万左右吧。
2: 哦，谢谢。
4: 哎，你等会儿啊，你别挂，别挂，等我一下。
2: 好。
1: 苗彻给玛丽发了信息：“我凑了100万人民币，你呢？”
5: 老赵，
2: 哎，
5: 我刚才微信了一下玛丽，
4: 她说她还能凑出70万人民币。
2: 啊，好，你替我谢谢她。
4: 没事，这不就自己家的事儿吗？你还差多少？大概？
2: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再想办法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1: 面对女儿高昂的诊疗费，朋友们帮忙凑钱，这让赵辉很感动。可尽管如此，却还是杯水车薪。过了一天，在公司里，田小慧拿着文件来找艾米。
6: 姐，
7: 艾米姐，这是谢总明天去北京和客户见面的资料。
6: 嗯。
1: 田小慧无意间瞥到艾米的电脑页面，上面正好显示了西湖广富会所的预约订单。
7: 不需要订机票跟酒店吗？
6: 我都已经订好了，你就不用管了。
7: 好，走了。
1: 田小慧回到工位，赶紧给沈静发信息。谢总明天会去杭州，住在西湖广富会所。
6: 你不是在北京开会呢吗？
8: 客户临时改计划，挪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6: 闺蜜聚会，我来看看场地。
8: 这儿挺好的，有 SPA 还有马场都在那边，我带你转转。
6: 闺蜜聚会看什么马场呀？
1: 沈静拿走了谢志远手里的房卡。
6: 房间都开好了，正好我看看。
8: 哎，客户的房间。
1: 而此时苏建仁通过谢志远约到了周玲，两人正在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烛光晚餐。周玲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了一条黑色的吊带长裙，
0: 优雅，真的优雅。周小姐一定是当家闺秀，
6: 苏杭国语了。来，
1: 苏建仁充满爱意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周玲，
0: 像真相。
6: 我跟你说的那个礼仪到底有多像啊？
0: 第一眼看上去吧特别像，但是看多了以后吧

0: 又有一点不像，还说不清楚。那你岂不是很失望啊？
1: 我怎么可能失望？理应有的，你有；理应没有的，你依然有。嗯，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啊？周姨，今天晚上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过来。 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感情的，我有什么话我一定要说出来，否则我会憋死的。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我整个人都变掉了，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爱，我燃烧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

0: 你来干什么？
1: 苏建仁瞪了谢志远出去。
2: 老苏，
1: 事已至此，谢志远无奈地叹了口气。

0: 调换的内容。
1: 拜你所赐，昨天的合作谈崩了，公司损失了一年好几百万的佣金。
2: 我昨天明明拿的就是……
1: 拿的是什么？不是你搞错了，难道是谢总拿错了吗？你这样的助理，远周青都用不起。去打个辞职报告，东西收拾一下，去人事部门办手续吧。
2: 你说什么？
0: 谢志远走进办公室劝说着。
3: 我是觉得呢，这个 Cindy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是留下来，好歹有份工资。
1: 亲情没有公司大，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3: 行，那这么着 ，Amy 啊。
4: 哎。
5: 谢总，
3: 帮 Cindy 写一份推荐信。
0: 田小慧顿悟了，
3: 来，我签字。
5: 不用了。

0: 如果价格再这么涨下去的话，已经脱离基本面了，现在完全是属于基金抱团股。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很难按照价值投资逻辑来进行判断了，所以我不建议您长期持有。
1: 那你到底懂不懂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应该买哪只股票啊？
0: 大姐，我们真的不好随便给您荐股的，只能从产业政策和投资价值方面帮您分析一下。
1: 那你分析分析。
0: 就比如说新能源，我觉得是一个趋势，您可以关注一下。
1: 新能源？
0: 对对对，
1: 新能源是吧？
0: 嗯，
1: 坐一下。
2: 晚上下班后，赵辉来到超市采购，周林正好买完东西，故意和赵辉擦肩而过。
1: 结账。
3: 好。
2: 赵辉假装视而不见，其实早已认出了周林。赵辉回到小区，在停车场看到周林的红色轿车，他觉得十分眼熟，随即回忆起和谢志远吵架的那一晚，这辆车也在现场。他由此断定周林和谢志远来往甚密。
4: 告去啊！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赵辉刚进电梯，周玲拎着大包小包也来了。电梯间里，周琳故意地弄坏了购物袋，想要引起赵辉的注意。可水果滚落在地，赵辉却目不斜视。很快八楼到了，电梯门打开后，赵辉径直走了出去。周琳不解地看着他冷漠的背影。此时的吴显龙和儿子吴小飞在家里聊天。
1: 你赵叔在卖房子，谁跟你说的？
2: 蕊蕊，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无意中说的。
1: 嗨，这个小慧歪道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竟然跟我一字没提，就是怕我们帮了他然后找他办事儿。
2: 你说赵叔也是，当了这么多年行长，1000万现金都凑不出来啊。爸，要不然咱就把钱装在点心盒子里给他送过去得了。
1: 你这个办法要是有用，分分钟有人给他送钱。

0: 出口，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
2: 第十二集，
1: 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抓，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1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迎来秋分节气，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天既见证收获与播种的交织，也寄托着人们对丰年的期盼。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中秋假期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25号到29号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30号起天气逐渐转好，气温前高后低，30号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后降至2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摄氏度至2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阴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摄氏度至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周深，我们不散。
1: 不说辞的不听话，不说辞也想着去闯呀，多大声嬉笑怒骂。
0: 周柏豪，混账。
2: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abri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拉回到那个一把吉他、一首诗、一段青春的纯真年代。这一期为你准备了这些年代更久远、味道更醇厚、气质更文艺的台湾的早期经典老歌，让我们在这些温柔的旋律里重回到那个清风拂面的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健复的这首《乡愁四韵》。

流行纪念册继续直播当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嘉修，叫做《思念总在分手后》。叶嘉修笔下的歌总是朴素又真诚，这首歌唱出了年少感情里最真实的心情，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后才知想念，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简简单单几句话就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恋总在分手后，我们接着要迎接一首充满情怀和温度的台湾的歌《美丽岛》，旋律温柔大气，歌词质朴动人。他唱的是对土地的热爱，是对生活的感恩，听一遍就会留在心底。

0: 紫蟹双倍包赔，搜索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中国人看到落花，从来呢不是只看到花。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这是一句俗语。但是仔细想呢，其实说出了很多关系的真相啊。一个拼命的追赶，一个头也不回。花呢觉得自己是一片真心，水呢觉得不过是顺路而已。古人写落花，写的是时间和回不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老朋友，本来该高兴的，可是呢一句又逢君全是苍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在枝头的时候你不珍惜，等到落尽了才想起来已经晚了。所以落花呢不是花，是提醒，提醒你人也会走，时间也会过去，有些事儿不抓紧可就真的没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

0: 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班路
7: 朋友们下班了。
8: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9: 拜托了下班路。
8: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9: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8: 听着咱俩这个中气十足啊，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开心了啊。
9: 是
8: 盼望着盼望着，各位周四来了，中秋节的脚步近了，还剩不到7个小时、我好像已经听到假期，中秋假期在向我招手了呢。
9: 是仿佛看到嫦娥在向我招手，玉兔在向我问候，月饼在向我 say hello，
8: 还挺押韵啊！你看小的时候啊，我过中秋节，嫦娥的故事啊，我根本听不进去
9: 啊，没点文化底蕴是这样的。
8: 你小来心里就想着什么呢？月饼
9: 啊。
8: 长大一点之后啊，过中秋节啊，月饼根本吃不下去，心里就想着什么呢？嫦娥。
9: 没点文化底蕴是这样的。
8: 如今年纪大了，月饼不爱吃了，嫦娥也不想了，开始琢磨兔子了。你说这个兔子是清蒸呢，还是红烧呢？
9: 麻辣也不错，在我这儿麻辣兔头永远的神。
8: 没错，孜然要多放啊。
9: 说到这个中秋节吃的哈，当然首当其冲得吃月饼哈。说来也奇怪，月饼啊，你看平时无人问津，只有到了中秋才会出现，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人家妥妥就是 C 位。
8: 就是啊。
9: 后来我想明白了，谁让人家有编制呢？
8: 啊，
9: 顺道也给各位科普一下哈，在中国剩下几个有编制的食物分别是青团、粽子、饺子以及元宵。
8: 真的是哈，现在中秋节啊，很多公司都会定制月饼啊，彰显企业文化。
9: 是。
8: 我哥们说呢，他们公司就最近定制了一批月饼啊，把公司口号叫因爱而育无限可能印在了月饼上，
9: 还挺有文化、
8: 哎、每两个月饼呢装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呢每个月饼上印一个字嘛，
9: 啊，
8: 四盒一袋啊，一套，每人一套。结果他打开盒子一看呢，印着无和能的月饼被装在了一起。他问我说，是老板在暗示什么吗？
9: 这不是暗示，这是明示吧。说到这个创意月饼啊，最近的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款名为狗咬吕洞宾的这个月饼，被商家标注为恶毒整人月饼，引发热议。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家商铺在售卖这一产品，其中呢有一款的展示图显示，月饼上印有吕洞宾这个字样和形象，并标注狗咬吕洞宾月饼礼盒送朋友整人礼物。网友调侃说，收到这个月饼真的陷入两难，吃了就是狗咬吕洞宾，不吃呢就被指不识好人心。平台信息显示，这款月饼有不同的包装规格，价格从78到208元不等，已有多人订购。客服说这是今年的新款。随后呢，记者联系了这个月饼的生产商，有工作人员回应说，确实推出过一款群仙贺月的创意月饼，已经销售了3年了，礼盒里面含有八仙的
8: 咸月饼的油脂和盐含量也不容小觑，因此也不宜多吃。营养专家也建议大家哈，健康吃。

0: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2: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1: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4: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5: 拜托了下班路。
4: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5: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4: 是的，已经9月24日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十月份了，也进入到2026年的最后一个这个季度了啊。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会开始比如说有一些新的打算，物色新的工作等等。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些想要从原单位跳槽的朋友啊，跳槽之前你先要一定要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今年你的年休假有没有休完了。没休完的务必休完再跳槽，主打一个不让公司占你一点便宜啊！
5: 这就是你今年着急忙慌把所有年假都休完了的原因是吧？
4: 你什么意思？
5: 很多职场新人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就是面试的时候如果被问到自己不懂的东西，是直接说呢还是狡辩一下呢？我的经验是这样的，你得看到底是谁负责面试。如果是技术部门负责面试，那就只谈自己懂的技术，
4: 不要露怯啊。
5: 对，如果是人力部门负责面试，那就没有我不懂的技术，他反正不懂，对吧？如果是老板亲自面试，那没有人比我更懂技术。
4: 就吹是吧？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什么呢？就面试的时候啊，可能也要收着点，就是别什么都往外说哈。我一哥们儿刚从前单位离职嘛，最近找工作啊，面试有一位招聘人员对他说他们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我哥们儿很自信的回答说啊，说他就是这个他们想要的人。在这个上一份工作上呢，每次出问题啊，就是他们的公司的人都说呢是要他有责任啊，然后呢他并没有被录取。
5: 这不是很简单吗？原因很简单，对方想要的是一个背锅的而不是一口锅。
4: 是的哈，
5: 当然大家面试的时候该坦诚的时候还是要坦诚的哈。你看我大学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组织的校内面试，第一轮面试之后，第二轮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就问我能不能接受周末加班，我说不能。他特别疑惑，说一面的时候你说可以接受，怎么现在就不能接受了呢？我回他，我说对啊，那是我的一面之词啊。
4: 一面之词是吧？
5: 对啊，现在二面了呀。答案不一样。
4: 这样的啊，真的说到这个一面之词啊，有些时候真的我们还是不能听一面之词。比如说有一些护肤品呢是不是好用，你不能只听上给大家推荐的

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的这个好用，就是千千万万消费者的口碑共同积累起来的哈，一个共同真实反馈。今天给记用它呢刚刚好，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00多，今天有150毫升正装呢只要3

0: 了。
1: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0: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
3: 跟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
8: 一站畅玩，专属八道蟹味特色餐，包含两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9: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还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9: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六娃项目全覆盖，
8: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9: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8: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智家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糊涂，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3: 时间是傍晚的5:4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4: 拜托了下班路。
3: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3: 是中秋节啊，近在眼前了啊，我不得不说一句啊，你看连初一的月亮都在15找到了另一半，都圆了，有些人呢他到现在还单着呢。
4: 你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单身的朋友们道歉。说谁呢？
3: 我单指你。开玩笑啊。
4: 端午节我一个人过，七夕节我一个人过，中秋节我一个人过，可以预见哈，这个国庆节估计我也得一个人过。我就想说，有本事年底的考核也让我一个人过啊！
3: 好歹毒的想法呢。
4: 如果说不能保证只有我一个人过，那就让周老师不要过。
3: 你能不能扒着我脸好？你真是，我觉得你在感情方面，你看我给你都是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哈。我觉得你在感情方面可以主动出击，比如说你主动添加他们的联系方式呢。
4: 你以为我没有主动过吗？大学的时候呢，我因为对一个男生有好感，想要他微信又怕尴尬，于是呢，我把全班的微信都

0: 加了，结果呢就他没有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1: 我只能说这个小伙子啊有眼力劲啊。
0: 只能说除了他之外的所有的其他的小伙子都很有眼力劲儿。
1: 你是会讲的哈。
0: 就是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哈，我看了那么多电视剧，就想问我那些浪漫的情节什么时候能在我和彭于晏身上同时发生呢。
1: 我觉得你也不要这么说，你看啊，有些电视剧里面有这个反派啊，会用解药控制手下，你发现这样的剧情了吧？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服次解药，否则呢可能手下就活不了了。这情节大家熟悉吧？现在这种解药呢叫做工资。
0: 我只希望给我的解药多一点啊。
1: 对，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很羡慕小猫哈，尤其是高校里的小猫，没有高考，没有四六级，没有考研，没有毕业，没有这个就业的压力，也没有上班赚钱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每一天很多人围着他转，给他好吃的，还能被尊称一声学长。
1: 哎，不用羡慕小猫，我只说一点，小猫不能吃巧克力，吃炸鸡，吃冰激凌，不能喝奶茶。
0: 那我不羡慕了。我还是好好当个人吧。
1: 真的，生活里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小幸福的哈。比如说，你可能突然某一天发现了，哎，有羊毛可以薅，那种小惊喜就很幸福嘛。你看我最近啊，日常缴费啊，充值话费，总喜欢在手机银行当中啊找找优惠，能省一点是一点哈。你别说，真让我找到了。建行手机银行呢，现在正好有一波惠民福利哈，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的友好性，还是值得去啊。

0: 王菀之翻唱的这首歌叫做《但愿人长久》啊，原唱来自于，王菲啊，当时发行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的一首歌曲，改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词文本搭配现代的流行曲目，将千年前望月的心境完整地带到今天。这首歌动人的不仅是旋律，更是一份通透的祝愿。人世间很难事事圆满，有相聚就有别离，可月亮不分远近，哪怕相隔山海，我们仰望的始终都是同一轮月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每一份遥遥的思念都能被月光妥帖地安放。听完古典的诗意，我们再来听一首新生代氛围感的作品，郁可唯在2023年正式发行的单曲《月》，钢琴作为基底，编曲非常的克制留白，是很适合月圆之夜独处聆听的都市的抒情歌曲。中秋不只有团圆喜乐，有的时候也藏着一些求而不得的情绪。有些故事无法续写，有些人只能遥遥挂念，就交给月亮吧，让月色慢慢抚平。
1: 很久已经

整首歌的情绪是夜晚望月的时候内心的心事的独白。月亮见证过无数人的相逢与告别，它记得很多的心事，也会帮我们消化一部分的执念。今天在中秋佳节到来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里，给各位听一听关于中秋、关于月亮的一些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跨越时代的经典《中秋夜最浪漫的告白》。邓丽君的版本1977年正式收录在专辑《岛国之情歌》第四集当中，编曲简约干净，旋律缱绻温柔，邓丽君婉转软糯的唱腔把心底的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心娓娓道来。中秋的情谊不只有思乡念亲，也包含爱人之间的相守，知己之间的懂得，爱不必轰轰烈烈，真诚长久便足以抵御岁月漫长。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不必千言万语，天上的这一轮明月可以代表所有的真心。今天我们不听邓丽君的版本了，在节目当中听了太多遍了，我们今天要听小歌齐秦的翻唱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齐秦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中国香港的一位歌手林一峰的《桂花酿》。最近大家路过滨水路，有没有除了看这个栾树之外，有没有看到满地的桂花落下来的那个样子，特别的漂亮。然后我跟小朋友，我们骑着电瓶车走在那个滨水路上，小朋友在后面问我说，妈妈有没有金桂树啊，我们就一路找那个金桂，它的颜色会深一些啊，他说那个语文书本上学了金桂开花满院香啊，我们家楼下其实原来就有一棵金桂树，有一棵普通的桂花树，后来我们搬走了，所以现在小朋友就没有办法在中秋的时候看到这个树。我们在滨水路上真的找到了有金桂树，还有很多很多那种淡黄色的桂花树，花瓣落下来特别特别的香，也很漂亮落在路边，应该是被风或者被清洁工然后扫到了两旁，淡黄色的那个花瓣落下来真的很美很美。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不仅是秋高气爽很舒服，另外就是我们走在一些镇江的一些老街一些路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桂花落下来的样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把桂花采回家做桂花酿、桂花酒，包括我爸爸喜欢他自己在家做酒酿，然后他就喜欢把那个桂花放在上面做桂花酒酿啊。然后早上起来呢，把这个桂花酒酿放在锅里面，再放一点水，再打一颗鸡蛋，放一个红糖，真的是秋天很好的食物。都说秋季宜进补，贴秋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也做这个桂花酒酿的话，也可以在早上来一碗这个醪糟炖蛋，我觉得是非常补的，特别是对女生来说，这是很好的一道甜品。中秋的意象就是除了皓月之外的满城桂花香，秋风一吹，桂花簌簌的落下，人间便有了中秋的味道。歌里唱的桂花酿不仅是一杯酒，更是藏在岁月里的一面一份念想。团圆未必时时刻刻，那些旧人旧事不必时时想起，偶尔借着月色桂香想起也足够温柔。愿秋风知人意，桂花落肩头，想念的人岁岁平安。

入秋啦，你的脸蛋是不是开始闹小情绪了？又干又紧绷，摸上去粗糙糙的，涂啥都感觉浮在表面，吃不进去。今天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那么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只要390。

0: 99元，不少使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一款水带来的那种清透十足的感觉。它和普通的化妆水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添加了品牌经典的活性精粹，面对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等等的肌肤不适感，可以帮助舒缓保湿呵护肌肤的状态。这一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呢，在老款的修护维稳的基础上添加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加的下功夫。关键的是质地清爽轻薄，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也不粘稠。那么你后续涂乳液涂防晒霜呢，也是不搓泥的，对油皮和混油皮也是非常的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皮肤感觉慢慢的蓬起来了。换季的时候呢，可以入这个新款，然后清清爽爽的一整天水润，会不太泛光。那么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500多块钱，那么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在我们的商城15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你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的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很香，可以直接囤2套够你用一整年了。精美的礼盒装送人又很有面子，那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

陈坤的月半弯，今天我们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来听一听和月亮有关的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李健2011年发行的专辑《依然》专辑的开篇曲目，这首歌写明月山河，内心的豁达，抬头望明月，心中存山海。中秋来临，不妨暂时的抛开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学会和自己和解。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愿你心中常驻一轮明月，不管境遇如何，安然辽阔。

入秋啦，你的脸蛋是不是开始闹小情绪了？又干又紧绷，摸上去粗糙糙的，涂啥都感觉浮在表面，吃不进去。今天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那么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只要399元。不少使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一款水带来的那种清透十足的感觉。它和普通的化妆水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添加了品牌经典的活性精粹，面对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等等的肌肤不适感，可以帮助舒缓保湿，呵护肌肤的状态。这一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呢，在老款的修护维稳的基础上，添加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防

就是来自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呼叫中心在呼叫，但是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地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当中，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人类走得越来越远，越能够感受到个体的渺小。 David Bowie 用一个虚构的宇航员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看似离世界很近，但其实都在独自漂流。这是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当西方的摇滚在月亮里放满了哲学、愤怒与欲望的时候，东方的月亮依然保持含蓄的底色。中国人表达情感习惯借物抒情，月亮就是用的最多也最动人的那个载体。70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慢慢传开，红遍整个华人世界。旋律简单，表达克制，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一句关于月亮的承诺。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同样是中国台湾，到了80年代初，流行音乐里的月亮开始承载更重的东西。民歌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中国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很多古老的东西在悄悄消失。这首苏来创作、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很有乡愁感的作品，歌里写一位唱民谣的老歌手抱着月琴坐在海边歌唱，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这首歌既是写给民间艺人的挽歌，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来听这首《月

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把东方月亮的意境推到极致的是90年代的唐朝乐队。1992年，乐队同名专辑《月梦》跳出了西方摇滚的框架，长出了东方的骨头。这首歌里没有激烈的鼓点，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很慢的节奏和像叹息一样的旋律。夜色、月光、梦境三个意象叠加在一起，虚实难辨。唐朝乐队的《月梦》。

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他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他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他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他的心像天山雪一般晶莹。多美的歌词啊，简单几句就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东方女孩的形象。这是有东方云雀美称的蔡幸娟1989年的作品《东方女孩》。蔡幸娟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声乐训练，因为家境贫寒，她14岁就要出来唱歌赚钱养家。可以说，她的歌声是在生活的艰辛里打磨出来的，却又显得如此清新纯粹，让人不禁的赞叹。听着这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歌声，会感觉到我们身处广阔的天空，伸手好像就可以触摸到身边悠悠漂浮的云朵，然后你会想起许多年以前曾经的种种或悲或喜，或者

此刻你什么都不用想，就这样安静地聆听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耳畔这首歌来自于徐景淳，《恋恋风尘》。

0: 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道：“绿峰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他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我们继续来听星星。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9: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8: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6: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7: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6: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7: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18: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情怀旧。各位，请放慢你们的脚步，我们静静的倾听，让光阴在歌声里慢慢沉淀。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要从一个发生在仲夏夜的爱情故事开始。

这是黎明1993年的作品《夏日清情》，我很喜欢歌词里的第一句，他说：“是你吗？手执鲜花，你我曾在梦里相约在这夏。”词作者向雪华用非常浪漫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份微热的情愫在仲夏夜悄然地蔓延开来。初遇爱情的男子心里那份爱慕，好像也只能在梦里对那个他倾诉。从当年黎明青涩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听到初次遇见爱情的那份真诚和一点点的忐忑。而现实生活当中的黎明呢，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不知道如今如果他再唱起这首歌，是不是依然会有当初那份深情呢？

0: 一杯咖啡无论多么的温热浓醇，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而逐渐变冷。就像是爱情，无论有着怎样火热的开始，终究有归于平淡的那一天。这是张学友在20多年前为我们端上的一杯稍带苦涩的咖啡。各位，你手中的咖啡是否依然温热如初呢？
1: 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
0: 我们常说时间真的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同时时间也是非常残酷的，它的力量很大，会把所有东西都冲淡都稀释，不管是曾经的欢乐还是忧伤，它会带走很多很多事情，带走爱恨情仇，唯一留下的或许只有那些刻录在磁带上深埋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

什么叫做荡气回肠、缱绻深情？刚刚的几分钟时间，这个女人用她的气息、用她的嗓音、用她的感情，很好地为我们进行了诠释。万芳，属于你。万芳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歌手，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也有很多爆款歌曲，比如说《新不了情》，比如《割爱》，但是很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最近一次看到万芳是好几年前，她在内地参加了一个演出，在主持人介绍她之后啊，现场很多年轻观众呢反应平平，他们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已经不再年轻，底妆有一些厚重的中年女子，曾经是当年滚石唱片的实力唱将，只是属于她的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希望每天我们节目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首先来说交强险，这个呢是必须买的，不买不能上路，年检也过不了。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顾名思义是强制买的。它保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不赔自己的车和人。赔偿额度是多少呢？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的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块。注意，这是赔对方的，而且额度有限，真出了大事故，这点钱根本不够。所以交强险只是基础，必须买，但光有交强险远远不够，还得买商业险补充。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燃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

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30%到50%，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

0: 哎，你们笑我什么意思啊？你们还没看我的表呢。
1: 齐天佑开着刚买的越野车，在许昕的陪同下来到周到的汽车美容店。
0: 哥，哎，你们有预约吗？
2: 哎，有。我们是在网上预约的，你们那个老板周道。哎，对，
3: 跟我来。
4: 老板，美女找，美女。
5: 你好，美女。
2: 你好，我是许昕，咱们在网上约好的。啊，
5: 我就是周道。哎，这位，您先生。
2: 不是。
5: 不好意思啊。来坐。
1: 三个人在会客区里坐了下来。
2: 改装方案出来。
1: 一位年轻的修理工就站在周道的身边。
5: 您的要求啊，我觉得这个套餐还是比较适合您的。
6: 一套身高2.5英寸的套件，一套避震，前后止推杆和支架，再换一个 ECU， 五个防脱轮毂，5条全能胎。
2: 行，咱们直接说报价多少？
6: 5.8万，这个套餐还是比较实惠的。
2: 怎么样？
7: 5.8万
0: 不贵。
7: 什么不贵？差不多能买辆新车了。我是觉得。非得要改吗？
5: 要改。
2: 咱们这款车要是不改装，那就是女人上街没化妆。
5: 有意思。
2: 听懂？
7: 明白。但是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合适的？就我其实不是一个发烧友。哦，
6: 那我明白你意思，就是你买这个车也不玩沙子。也不攀岩，主要是想要一个比较 man 范儿，是吧？
7: 差不多吧，腰里别着4号的，冒充猎人。
5: 什么意思？
6: 不，你能不能别瞎搭话了？不好意思啊，
7: 没事，
6: 新来了。
5: 那个，
6: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想套方案啊。那就换一套熏黑轮毂，再加上5条 AT 胎。再加上增高垫儿，看起来外观也差不多。那轮毂是10000，那个是8000，再加上增高垫3000，一共是21000。21000，咱也别21000了，我就给你一个吉利点数字，19998，你看怎么样？
2: 你看怎么样？
7: 可以啊，这个价钱我能接受，20000块钱吧，就是。
2: 成交。
6: 成交啊，那。带客户去过一下合同，收10%定金。
5: 多少钱？
6: 你刚才干嘛了？
5: 我想事儿
6: 呢。你想什么事儿？你想事儿啊？
5: 想个小耗子。
6: 多少钱？你知道吗？1998。
1: 好。修理工刚走，周道的手机响了。
6: 哎，肖楠，怎么了？啥情况啊？
8: 哎，那个车衣快没用的了，我得再进几件啊。
6: 好家伙，生意这么好，这么快卖没了？
8: 没办法，人挺好。那你迅速给我发货啊，谢谢。
6: 你看你客气啥呀？咱俩啥关系？你给我客气的。
1: 周道边接电话边走出了会客区，齐天佑转身看着许昕。
7: 他说的这个肖楠应该是我们想的那个肖楠吧？
2: 这家店我是网上搜的，长三角排名前3的品牌改装车行。
7: 没关系。
1: 傍晚，肖楠把外卖打开放到餐桌上，齐墨文正在房间里写作业。
9: 儿子，那个饭好了，你要饿了赶紧过来吃吧。
10: 但我想吃你做的。
9: 妈妈知道你想吃我做的，但是妈妈不是忙吗？没时间吗？等妈妈有空了给你做，行不行？你先对付一口啊。嗯。然后那个，妈妈昨天晚上都没怎么睡，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先去眯一会儿。哎，对了，我刚才下单了一个保洁，一会儿要是有个阿姨穿着那个道家精选那样的衣服过来敲门，你看看如果是她，你就开门，然后就马上过来叫醒妈妈，好不好？嗯。谢谢儿子啊。

0: 齐某文看着餐桌上的饭菜直皱眉头，
1: 哪个都不好吃。
0: 他把外卖重新包装好，悄悄放进了卫生间。过了一会儿，他觉得不妥，又把外卖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拿出儿童手表开始拨号。不一会儿，齐天佑的手机响了。
2: 莫文，什么情况？
1: 舅舅，
3: 岂有此理！
0: 没过多久，齐天佑就拎着做好的饭菜站到了家门口。他拿出手机，保姆正在家里打扫卫生。齐莫文一手拿着手表和齐天佑通话，一边往门口走。

0: 小朋友，我打扫完了，是不是和妈妈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打扫得非常干净啊，谢谢你。然后那个，你明天要再来的话，那个你明天忙吗？我不知道怎么约的哈，到时候你见到这个他那个女主人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来了啊。
0: 嗯，好的。
1: 这，你妈是不是经常给你买外卖啊？
2: 也不是。
1: 不是。
3: 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马明、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0: 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回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来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她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十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证据，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当受害者看待，他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人精明。有人当他面说他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人精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人精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他夜里2-3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1毛一包，回甘肃能卖上1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当时还是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粮食。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进厂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1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

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急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强硬不容商量的比之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她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她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麻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住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

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无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晓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处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盗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向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哎，近两天呢一直在听跟曹操有关的段子，感觉这个曹操曹孟德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不是被捉就是被骂，而且呢挨骂还不止一次。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击鼓骂曹，这个骂曹操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倪恒倪正平。哎，今儿呢这个曹操是又要挨骂，这次骂他的是一位老太太。来听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演唱者是流派的京韵名家杨凤杰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来，命军士们取过文房四宝，特令徐母写八行。老徐母满腹的愤恨，强忍耐，一腔怒气战收藏。即问道啊，那刘备究竟是何如人也？我要诉请丞相道其详。孟德叔，哼，卓俊小辈何足论？自幼儿贫寒，家住在楼桑，有苦恨他王称皇叔，全无有信义，外君子儿内小人，居心贤诈，一言能久长。老徐母听罢曹操的一席话，祸霎时间就不由得无名火动，面色黄，厉声说：我久闻刘使君他本是中山靖王，之后半句无虚谎，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其皇，论宗谱人所共知，班班可考，将待人屈身下士，人生素养就便是黄铜不走，墨子与樵夫兼有，知其名望，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也非比寻常。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哎呀，喜老身若是死于泉下也荣光。偶祖光宗室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姓自相谁似如托名汉相谁汉字，伤感在光中之下，要你善是为权，甘为逆党，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殃，真乃是你罪不容诛，事理如

老徐母怒气天凶，母子欲裂，哎呀呀，贤妻儿跌倒在地当阳，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只听得他的声岩石粉碎就崩裂四响，戏未中奸贼闪过说将他绑来，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

走了麦香醉客摊，一代贤良遭惨祸呀，好可惜，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恨不能及时就义保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2: 前几天呢，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3: 你上我们家去了？
2: 啊，
3: 你看我妈了？
2: 看了，
3: 真看见了？
2: 就去看大妈去了。
3: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2: 带了。
3: 怎么说的？
2: 我说大妈，那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3: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2: 你看谁去你？
3: 啊，
2: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3: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2: 是啊，
3: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2: 啊，
3: 可是我没工夫啊。
2: 这跟没说一样啊。
3: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2: 哦，这还像句话。
3: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2: 哎，你先别忙。
3: 怎么了？
2: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3: 那
2: 个气色可不太好。
3: 怎么了？
2: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3: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2: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3: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2: 那头发满白了，
3: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2: 什么叫老中医啊？
3: 白的值钱。
2: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3: 嗯，
2: 我可要批评你。
3: 怎么了？
2: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3: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我忙啊，
2: 哦，
3: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2: 理解你。
3: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2: 啊，
3: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2: 不是
3: 我妈，
2: 你妈说什么呢？
3: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2: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3: 是吗？
2: 啊，
3: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2: 呵，没皮没脸。
3: 反正我妈理解我。
2: 哦，
3: 我妈没跟你说什么？
2: 说了。
3: 还是的吗？
2: 说了。
3: 嗯，
2: 我们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3: 哎，
2: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3: 完了吧？
2: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3: 不，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2: 哎，不能这么说。
3: 嗯，
2: 那猫啊，
3: 啊，
2: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3: 啊，
2: 位置比你重要。
3: 不可能。
2: 不，你看你妈高兴
3: 啊，
2: 猫就撒欢儿
3: 啊；
2: 你妈发愁，猫就打蔫儿
3: 啊。
2: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3: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2: 哦，
3: 猫它多闲在啊！你想想，
2: 哦，
3: 我忙啊。
2: 哦，你忙，
3: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跟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2: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3: 为什么？
2: 舔不着两下
3: 啊，
2: 戒指归她了。
3: 对，我是那人吗？我
2: 啊，
3: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说错吧？
3: 不。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怎么？
3: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2: 哦，
3: 你看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2: 啊，
3: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2: 哦，你有电话
3: 还没安呢，
2: 那给谁打去？
3: 不是你不会等我。

0: 个电话你在病吗？呵，
1: 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哦，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嗯，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嗯，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嗯，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嗯，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嗯，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嗯，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嘿，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是完了吗？
1: 完了吧，
0: 完了吧！
1: 你听听，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嗯。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嗯，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啊，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你不管你多忙啊，忙什么，也应该呀、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哎，再者说了，哎，我那儿子呀，从小就胆小，对，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啊。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厕所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嗯，
1: 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嗯，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

0: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1: 记住了，
0: 养猫防老。
1: 多养，哎，不是、啊，养儿防老。
0: 不、哦哎，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1: 嗯、
0: 还不如那只猫呢。
1: 这是骂谁呢？这是。
0: 我可不是说我那个儿子，
1: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0: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1: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0: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1: 嗯，
0: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1: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0: 算了，
1: 嗯，
0: 不提了，
1: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0: 不提了，富宽，
1: 哎，
0: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1: 别走别走，
0: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1: 哎，
0: 大家呢，
1: 哎，
0: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1: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0: 请大伙吃饭呢？
1: 请大伙吃饭
0: 啊，
1: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嗯，
0: 答谢一下。
1: 哎呦，哪天啊？
0: 就是前天。
1: 前天
0: 嗯、啊、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她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0: 啊、
1: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0: 有一只炖小鸡儿。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0: 还有一盘对虾，
1: 还有对虾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0: 还一肘子，
1: 还有肘子呢
0: 啊！
1: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啊

步步的就做到了近身高级侍卫、羽林军统将。后来大司马王根病重，接替他职位的人选呢还没定。王莽呢名声在外，但是对手淳于长是王政君的外甥，他和汉成帝关系很好，所以自以为接任大司马一职胜券在握。淳于长完全没把王莽放在眼里，对王根也不在意。王根病重期间他从来没去探望过。王莽就不一样了，他经常去看望王根，并且多加照料。其实汉成帝了解淳于长德行不高，本来也没想重用他，而且之后呢调查出了他调戏前皇后这些丑事，于是怒气之下将其赐死。那么这样一来呢，王莽就顺利接替了大司马一职。等到汉成帝死后，汉哀帝刘歆继承皇位，这个新皇帝忌惮王家的势力，于是王莽权力逐步就被削弱了，后来更是被弹劾遣回封地。三年后，王莽重新被召回入职，只不过依然远离朝堂。就在王莽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没想到刘歆呢也死了。刘歆临死前把玉玺交给了宠臣大司马董贤。董贤呢封锁了皇帝去世的消息，当时围绕在龙床周围哭泣的呢都是董贤的人，但是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侍从王弘。王弘是王莽的堂兄弟，董贤以为自己高居大司马之职，又拿到了玉玺，就是大权在握。可是此时的王弘已经把这儿的消息传递给了太皇太后，就是王政君。王政君迅速赶往未央宫，同时让人把王莽叫进长安。董贤碍于太皇太后的威严，当时只好把玉玺交给了王政君。王政君对六神无主的董贤说，王莽曾经办理过汉成帝的丧事啊，有经验，我让王莽过来佐证。王莽一进宫就找了一个理由弹劾了董贤，说他在皇帝病危期间照顾不周。王政君下令撤销董贤大司马的职位，同时还把董贤的族人职位全都罢免了。那么一场宫廷危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度过了。太皇太后王政君正式下诏封王莽为大司马，并赐封号安汉公。重新进入朝廷中央的王莽开始了他的进阶之路。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刘基子即位后，朝廷实际上是王莽掌权。按照汉朝的惯例，汉平帝的母亲魏氏族人应该被接进长安，但是王莽呢就鉴于汉哀帝的教训，于是封汉平帝的生母为中山王太后，几个舅舅赐爵位，勒令他们安心留在中山国。王莽的儿子王宇担心父亲这样做会让皇帝心生怨念，等他长大后报复自己，于是他联合大舅哥吕宽、师父吴章商议对策。吴章呢很知道王莽性格执拗，不适合劝谏，他的办法是蛊惑祥瑞之说，让吕宽呢找点动物的血，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泼到王莽府邸的大门上，等天亮有人发现了报告给王莽，到时候呢自己站出来解释说是因为下令皇帝的母亲魏氏一族不能进长安城，违背了祖制，违背了天理，上天震怒降下灾疫。吴章和王宇自以为这件事啊策划的天衣无缝，不料第二天就被抓了。原来啊，这个做事马马虎虎的吕宽半夜端着一盆狗血来到王莽的家门口，看都没看直接往大门上泼，当时正好有人经过呀。吕宽发现事情败露，连夜逃跑。王莽就了解到这件事了，听说之后非常震怒，派人很快就查明了真相，也下令捉拿了所有当事人。为了巩固成果，王莽还扩大追查范围，借机把自己的异己全都铲除，而此时的王莽谋朝篡位的野心也愈发膨胀。
据史书记载，某日呢，权陵侯刘庆上书说，古代周公在周成

王年少时代行天子事，当今皇帝年幼，王莽应该像周公一样代行天子事。这个奏书得到满朝文武齐声赞同。而后不多天，天空出现了异象，荧惑入月中，就是火星划过月亮表面。在古代，人们认为这是大的灾异，预示着皇宫中要有祸事。果然，没过多久，这个汉平帝也死了。王莽和自己的姑母王政君再次面临替汉选新皇帝的事儿。通过筛选啊，最终选定了广七侯刘显年仅2岁的儿子刘婴。就在刘婴即位之前，有官员上奏朝廷，说他辖属的武功县在疏浚水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上面写着安汉公应为皇帝。这可把王莽高兴坏了，连忙率领群臣来将此事禀报给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当然不同意王莽当皇帝，王莽无奈之下就让堂弟去跟王政君解释，说这个石头上说的不是要篡汉另立新君，而是代理皇帝摄政。经过一番游说，王政君呢同意下诏，王莽可以像周公一样摄政。于是朝臣们搜寻古籍，翻找文献，努力把王莽摄政的内容安排妥当，包括要穿天子服饰，面朝群臣而坐，要像天子一样祭祀，还要改年号。至此，王莽达到了自己部分的目的。厘清王莽多重面貌，叩问儒家使命得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之所以说王莽达到了他部分目的，因为他想自立称帝的执念已生，那就再也放不下了。他不断寻找突破口，想建立新的朝代。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尧舜禹时代的禅让。那谁给王莽禅让呢？此时刘婴并未即位，没有告太庙，他还是一个皇太子。就在王莽黔驴技穷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身穿黄衣的人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两个铜匣子，来到汉高祖刘邦的宗庙，对看守的侍卫说自己啊是带天帝和赤帝来传递福命的。福命指的是上古时候天预示帝王寿命的符诏。侍卫呢立即去汇报给王莽啊。王莽看到两个铜匣子的封简上写着天帝行玺和赤帝行玺字样。在当时，行玺呢就是任命的意思，这是天帝赤帝要任命人间的帝王了。王莽立即召集近臣前来拆开铜匣，众目睽睽之下，铜匣被打开，一个里面有一张图，一个有一张书简。图上呢绘制的是五德循环图，书里则写了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意思是汉高祖刘邦传国给王莽，他是真命天子。王莽以此为由要挟王政君改弦更张，王政君纵然不同意，但面对权势熏天的王莽，自己无力反对了。于是王莽在百官见证下到刘邦的宗庙里接收图和册书，完成禅让礼仪。公元8年12月初1，王莽正式建立新朝。新朝新气象，王莽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是土地兼并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奴婢问题。汉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土地都到了王公大臣手中，没有土地的人只能卖身为奴。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王莽在国师刘歆等人的协助下颁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和关于奴婢改制的私属令。王田令规定天下的土地叫王田，属于朝廷，禁止买

八口男丁最多占田不超过900亩，多出来的要分给亲戚和邻居，没有土地的可以分配土地。如有阻止或破坏法令实施的，严惩之后流放边境。私属令呢，就是把奴婢改名为私属，不准买卖，他们可以获得土地和部分自由。两则法令得到了大多数儒生大臣的认可，更是得到百姓的欢呼。这种热烈的氛围激励着王莽趁热打铁，推出了五军六管制，就是指六种财金税务和经济方面的管制，分别指酒、盐、铁的专卖权收到朝廷，不再允许私人买卖，山川水泽产出的山珍海味都要交税，平衡物价，进行物价管控。洛阳、临淄、成都、宛城、邯郸五座经济发达的城市统一管理，重新铸币，发行新的货币制度。王莽认为当时盐、酒、铁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朝廷掌控并不是为了敛财，而是抑制通过盐、铁、酒发家的商人。儒家思想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此举呢，在于打击商业，引导人们重视农业。山和水都是天然宝藏，是国家的，到山里采山珍，到海里捞海味，不用通过耕种就能获利，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属于不当获利，要交税平衡贫富差距。儒家不喜欢投机，负责交易的官员每个季度要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供需关系和质量分为三个等级，定制为不同价格。同时呢，朝廷还调节供需杠杆，如果供大于求，官员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老百姓手里的物资，当供不应求时，就把之前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卖，以平抑物价。朝廷还设立了钱府城，为百姓提供贷款服务。祭祀呢，是当时家族最重要的礼仪，如果没有钱祭祀，可以从钱府城无息贷款，一般3个月内还上就行。如果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足，也可以从钱府城低息贷款购置。最后就是货币改革，几经周折，货币形态越来越小，面值越来越大，那些有钱的臣民在一次次发行的新币中资产呢缩水了，也算是平衡了贫富差距。在王莽提出的这些改制措施中，王田私属和货币改革是最符合儒家精神的，不过很快就失败了。盐铁酒的专卖权和名山大泽的征税制是成功的，不过普通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富人则财富锐减，人们对此制度不满。同时，王莽大胆启用富商监督五军六管政。

0: 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头发不仅对我们的头皮有保护作用，还能给人的形象加分。然而很多人长期被脱发、发质差的问题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误区，学到的一些所谓美发护发习惯，实际上却可能在伤害头发健康。美国皮肤病学会指出，受损的头发会变得脆弱，从而容易折断。头发断裂后会让头发卷曲，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而如果发质持续受损，最后可能就会变得稀疏，甚至出现斑秃。好在大多数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防止头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能伤害头发的美发习惯。误区一，洗头的时候直接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洗发水抹到头皮上，轻轻按摩，冲洗的时候让洗发水从头发上轻轻流过就可以了。千万忍住不要把洗发水和头发揉作一团，这样会伤头发。误区二，不用护发素。正确的做法，每次用完洗发水之后都要用护发素，除非你用的是洗护二合一洗发水，那只用一次就行了。护发素主要抹在发梢部分，另外对于经常游泳的人，游泳池里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头发会有影响，建议在游泳前后做好这几件事儿，帮助保护头发。戴上大小合适的泳帽，游泳之后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头发，冲完头发之后用游泳专用的洗发水洗头，然后使用深层护发素。误区三，用毛巾擦干头发。正确的做法，用毛巾包裹头发以吸收水分，让头发自然风干。误区四，湿着头发梳头。正确的做法，对于直发的人来说，可以等头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用宽齿梳子轻轻梳头。对于有质感的发型或者小卷发，直接在头发湿的时候用宽齿梳子梳头。继续来聊一聊伤害头发的一些误区。误区五，使用吹风机、电热棒或卷发棒。正确的做法，尽可能的让头发自然风干，尽量使用最低档的加热档位，减少电热梳或卷发棒接触头发的时间，减少使用这些工具的频率，不要超过每周一次。误区六，使用能给头发持久定型的产品，比如定型喷雾、发蜡等等。正确的做法，尽量尝试简单的不需要用这类定型产品的发型。误区七，头发扎得比较紧，比如马尾辫、发簪或编发。正确的做法，把头发松松的往后拉，使用专门给头发做造型的头绳，尝试不会拉扯头发的其他发型。误区八，佩戴发帘或接头发。正确的做法是佩戴轻便的发帘和接发，这样呢就不容易拉扯头发了。去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的美发店佩戴发帘和接头发，佩戴专业的发帘或者接发，持续佩戴的时间不要超过2到3个月。佩戴发帘或接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头皮卫生，换别的发型，这样就不用总是戴发帘或者接发了。误区九，经常染发、烫发或拉直。正确的做法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再去补染，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在冬天补染的时间间隔最好延长至8到10周以上，每次只做一个项目，染发、拉直或烫发。如果需要多项服务，应该在染发前2周去做烫发或拉直。在户外使用含氧化锌的免洗护发素，或者戴上宽边帽，做好头发防晒。误区十，每天梳头100下或拉扯头发来定型。梳头只是为了头发的造型，头发不需要每天梳100下，这是一个误区。正确的做法。

0: 做法是使用宽齿梳，轻轻地梳理头发，在梳头或者做发型的时候避免拉扯头发，如果有必要使用保湿护发素，轻轻地去掉缠结的头发。如果你按照上面说的改变了头发的护理方式，头发还是不太健康，这说明你的护发方式可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时候最好是去看看皮肤科，让医生帮你找找原因。尤其是担心头发稀疏或者是脱发的朋友，更要去看看皮肤科医生，大多数头发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对于头发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食补真的可以养发吗？当然可以啊。想要食补养发，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B2 和 B6、 铁、锌、维 E 还有维 C， 同时要减少糖和盐分的摄入，降低皮脂分泌的激励因素。第二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每天洗头？这个就要区分发质了。干性头发不用每天洗，频繁洗头呢会造成头皮脂质层被破坏，容易导致头皮菌群失衡，产生头皮屑。油性头发要看出油的程度，如果一天下来发根就已经油了，那么最好每天都洗头，防止过多油脂滋生细菌。有人认为频繁洗头会造成脱发，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洗头造成脱发的原因，一则是使用了强效去油产品，二则是洗头的手法不对伤害到了头发，三则水温或吹风机温度过高导致毛囊打开而掉发。已分叉的头发还能修复吗？发丝受损几乎不可逆，也就是说已经受损的毛鳞片、毛皮质是不可被修复的。我们感觉使用护发产品后头发变滑，是因为脂质填补了毛鳞片的缝隙。
1: 最爱的路人。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这个月亮格外的明亮皎洁，诗人明白月亮有阴晴圆缺，就像人生啊，总有遗憾，不必纠结那些不如意，要珍惜眼前团圆美好的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也寄托了年年岁岁都能够共赏明月的美好期盼。
4: 明